0: 的凉拌。
1: 早上九点，
0: 政府推动良好治理，减少资金流失与浪费。为的士司机提供的1000 ringgit 援助，明天开始发放。印尼政府不将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二财政部长大都随阿米尔哈姆扎阿吉赞表示，政府有信心在被推出新课税的情况下，妥善运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拨出的5100亿 ringgit。他在 RTM 三度播出的 Vichara Narrative 节目中指出，政府将持续强调良好治理，以减少现有制度中的资金流失与浪费，从而提高国家开支的效率。部长说，国家经济数据持续改善，反映外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保持信心，愿意继续在我国投资，从而为国家创造收入。另一方面，财政部秘书长丹西朱哈马姆莫利坎说，2027年财案宣布调高最低薪金至2000 ringgit， 是获得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的同意。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也包括劳资双方代表。内阁方面则考虑给予中小型微企更长的调整期，以免加重雇主的负担。他提到，最低薪金的数额没有争议，且已获得同意。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配合首相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另外，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乘搭电动火车。另外，陆兆福也说，政府延长船运公司所得税豁免期限10年，预计将鼓励更

0: 多船运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船只，而非转往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注册。陆家福指出，马来西亚船运公司从2027年至2036年享有所得税豁免，将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让业者能够规划长期投资。另一方面，目的在于强制酒驾或毒驾肇事司机赔偿交通事故受害者的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预计将在明年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呈。陆家福指出，修正案将整合刑事与民事法律程序，让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一并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额，无需受害者另行提出民事诉讼。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将建议把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并提呈财政部及内阁考虑，以保障有关人员的职业前景与福利。他说，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的安排将采用独立的新名额配额，不会占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9000个正式医药医生职位。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本地戏剧演出门票将全面豁免娱乐税，预计有助于降低制作成本，并增强本地剧团的持续发展能力。戏剧协会副主席 Mohammad Lafli Ahmad 欢迎政府的这项措施，并形容此举肯定了戏剧在教育、品格塑造、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莫曼拉菲是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将全面豁免娱乐税时这样表示。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在下个月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东协峰会之前，在东协外长集会上提出跨境烟霾问题，以讨论更有效的区域应对机制。他说，东协目前设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但烟霾还没有被归类为自然灾害，因此这将是他本人在与其他国家外长举行会时提出的议题之一。另外，摩马哈塞尼说，印尼泥炭地火灾导致灭火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而火灾引发的烟霾不断扩散至我国多个地区，情况令人担忧。外长表示，由于能见度低，印尼当地的空中灭火行动受阻，同时火灾地点位于内陆地区，也给地面队伍带来挑战。据了解，印尼已经调派6万人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但是仍然面对水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加上天气条件不理想，无法进行人工造雨作业。摩马哈萨指出，泥炭地火灾很难被扑灭，因为火势可能深入地下，并在地表下蔓延，因此必须依靠充足的降雨，让水分渗透至燃烧的土层，才能够有效控制火势。尽管如此，印尼政府表示，目前不会将持续多时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并表示政府仍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杜东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星期一，在由总统普拉博沃主持的一场有限内阁会上做出的。会议并未讨论国际社会提出的援助建议，但他承认，跨境烟霾已影响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邻国，引起各方关注。杜东指出，普拉博沃已指示相关单位集中灭火力量，优先处理中加里曼丹省的丹戎普丁国家公园。丹戎普丁国家公园以红毛猩猩保育以及富裕计划闻名国际。换个焦点，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九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难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九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难民进入也门，比2025年全年上涨22%，更是2024年的2倍多。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省首府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还没有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不过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另外，针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星期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警告说，持续的战斗只能给民众带来更多苦难。图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造成数十名沙特人和外国公民死伤。他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方也必须被追究责任。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各自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推动良好治理，减少资金流失与浪费。为的士司机提供的1000 ringgit 援助明天开始发放。印尼政府不将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4年的今天，国家能源工程技术研究所 IGADAN 正式成立。 IGADAN 是在国能基金会管理下成立的，该基金会是国家能源公司旗下的教育基金会。该研究所提供各类学术与培训课程，包括工程与商业硕士和学士学位、管理与行政培训以及职业与手工技能培训。IGADAN 的建校史可追溯至1976年成立的 Sultan Abdul Shah 培训学院，当时该学院主要负责为国家电力局的员工提供培训。随着机构的不断发展， IGADAN 于1997年6月升级为大学，随后更名为国家能源大学。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曹格。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3: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4: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烟霾、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5: Bro， 走喽，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7: 抖抖亚兰 FM 92.7。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喽。欢迎你这个时候依然选择 Sabah V FM 作为你今天早上的凉拌。每一步呢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人生不一定事事顺心，也不需要每一件事呢都做到完美，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事情，就会发现原来平凡的日子里也藏着许多值得开心的小幸福，别让一时的不如意盖过了生活中其他的美好，带着好心情出发，珍惜眼前的人和事，让今天成为值得回味的一天。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也将由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就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9:20这个时候为您送上汪苏泷的这首歌《像晴天像雨天》。

0: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4: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喽。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y。那我们今天呢，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在10:30的时候呢，有的是刚刚好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哈。然后呢，最后一个小时呢，就会进入到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在今天的三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也是会穿插有关于这个2027年的这个大马财政预算，然后呢也会在其中一个时段呢，会跟大家以口播的方式呢整理出这个大家所关心的这些资料的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歌曲咯，待会儿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姚小棠的这首歌《现在就要见你》送给你。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来自沙巴亚庇。身为合约医生，我很关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将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固定职位。如果我有机会获得固定职位，就能安心规划未来，也更专心投入医疗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期待。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3: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
0: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7，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在10月13号的今天呢，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古达及斗湖的话呢是局部有雨的，纳米呢是局部有阵雨，内陆及山打根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呢是局部有雨，纳米、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呢，是内陆局部有雨，纳米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数个地区都是局部有雨或者是有阵雨的话，然后就是我觉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发现感觉今天的烟霾比较重一点哈，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呢，如果可以尽量呢就戴上口罩，那多喝水，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好了，那9:38，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林俊杰跟阿琳的这首歌曲《在月烛里抱紧我》。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来看一看今天的报章摘要喽。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6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首先我们看到呢，本周著名旅游景点神山昆丹桑一带呢，因持续强降雨呢，导致多个地区发生土崩及闪电水灾，一辆国产铃鹿呢遭急流冲走，庆幸没有酿成伤亡的事故的。让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说呢，沿海城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兼顾环境保护，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以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然后呢，再来呢，就是看到行驶中一辆四驱车疑失控呢，冲撞灯柱后呢，在迎面猛撞国产阿西亚的轿车，导致六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其中一人为女婴的。这起车祸呢，是在昨早7时左右呢，在槟榔棒温都散呢靠近高景苑路段发生的。槟榔棒消拯局局长呢就表示说，接获该投报后呢，立即派出了10名消拯人员前往就展开救援行动的。再来呢，最后一则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到联邦教育部长拿督斯里法迪纳说，基于空气污染指数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动，因此呢停课决定必须考量每个地区当前的情况。他表示他理解家长的担忧，并已经要求尽早宣布停课的决定，以便家长有空间做好准备的。烟霾管理也涉及更广阔的责任，环境局负责监测空气质量和解决污染问题，卫生部则向民众提出有关于这个健康风险的指南。教育部呢，则根据当前的情况呢，着重于学生安全和学校运营的管理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9:48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呢10点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10:30也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是如润泽的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那待会儿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在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tang He Saba VFM, Kina He Yu Wong Yi Wuni Dai Loi,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Yong Kim Ken,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Padas Song Yu Sui Lit Fat Ten Hong Mo, He Saba Ga Kyong Ten Lit Kyung Yin, Ki Cho Se Si, Chong Yao Ki Cho Zu Yi.昆塔山包二娘仔脱发逢睡揭兔病沙巴小门重入赢协会建议抗体极价基炸热间哀极简介赢出返回以下是小门内容照拱前揭共腔石室铺葬达独座兼冠沙蓝降巴塔树桑摇碎裂发听康木希沙巴假强听裂强烟基础石室街冲幽基础主页记之处亚基瓦自猜烟对未来街发展揭拨坦整葬街零人市桥亚希夫少切铺葬街座兼希在胆南试试试试 CWE 重铺汤次要间巴塔树巴塔树桑摇碎裂发听康木战争街灰包嚣银勇表示其水丘前往拱前轻床船师保格通透水透事共起命涉天了解拱前接行前抗技术设置及事共高前众面对街挑战受丘昨天在共往建天牛市场阿比至建天牛公路 T233.95 公里出街含通改建远桥桥梁拱前联名包二投资昆塔省同兰楼多扎 TK 发生三天水灾省铁屈波揭交通事故。兰楼建起主演指出兰楼行通时接发共中条包晓致使前线人员前往昆塔省金邦顿皮林爆发现场。奥塔瓦前战书晓访发生省铁屈波数轻谋抽伤人员伤亡。蓝楼

Ring Baru Lu 一发生可热气交通事故，一名半铁男性骑行街摩托车失控翻覆，威胁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伤者随后恢复清醒，已经被送往兰老医院接受治疗。为其事业界向其送援发通新交人民落幕，赵磊禄十五所乡村学校合计一千零四十九名学生发展学习活助，让平原磊禄学助切实消费。夜空发通在十月五号开战，志愿者前夜立白湾同丹南招聘向其教员批发学习用品，铺宽天初二平撇街村落。团队必须依靠私企查以及上增良地摊学校完成物资分发工作。其表示对 FOL 团队赞助商、建筑者以及前提志愿者表达感谢，向天各方长期挑战帮扶内陆学助教育界付出。直至今年，该项目已经累计惠及十八内陆超过一万九千名学生。甘强向其学助求学负担。沙巴市援重业人协会宴会，必是抗太极价基杂业近爱基金界演出分会，接起选场基金检测健康检查演出，协助市援重业人及早发现切片，及时接受治疗。主持马利亚接受马先生访问时指出，部分媒体工作涉及体力流通，比如扮演潜冲鸡压硬器材，长期下来可能对从业人界健康造成影响。据指出，一名在沙巴服务街 TV3 电视台压硬树，本来演骨痛一针乔伊，检查时向医生反映背囊痛，经过进一步检查，正确认患有椎间盘突出。其指出，一名叶杨树也是近爱基金界消费者，其经历凸显及早检查及治疗界重要性，因此希望当局能将健康检查纳入演出项目，为健康风险较高界市民从业员提供支持。玛利亚宴会抗体基金演出分会不但能延续现有界禁止演出，也要出加强切片预防同早期检查，让新援从业员今后界照顾出现健康。其也鼓励面对健康问题发现至困难界沙巴限制新援从业员及助签新援工作者积极申请基金演出，无使感到难为情。警方抚养民众协助寻找一名十六岁失踪少年米尔扎尼·宾沙里，如果有任何相关信息，请马上向组群建局投报。米尔扎尼今年八月一号离开孟加塔，由于是特里博街几所后，至今未踪下。阿比近期总部发布街前年通告总讲，失踪少年目前超脱中初中时，失踪少年身材消瘦，肤色黑青，乌色眼睛，留有尖斜街乌色断剑发，脚街做少长，有一套面向街长疤痕，是其主要拼音特征。阿比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者曾经看到米尔扎尼·宾沙里街公众可拍打阿比近期总铺电话0885292222，以协助警方寻找失踪少年。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帕德松摇水力发电项目是沙巴加强电力供应基础设施重要基础之一。昆特山包二酿寨突发洪水及土病。沙巴选援从业员协会建议抗太极价基杂业近爱基金界演出返回，选援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市政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进入了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哈，待会儿呢我们在就是10:30的时候呢会有的就是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咯。在一步一脚印之前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2027大马财政预算案的。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房屋以及首购族哈。那2027财政预算案就宣布了，首次购买不超过50万令吉的房屋的买家，可获贷款协议及产业转名文件的全额印花税的豁免。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首次购买不超过75万令吉的房屋的买家，首50万令吉部分全额豁免印花税，其余部分获得50%的豁免。那根据2027财政预算案，首购房屋印花税税优惠适用于2027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买家也符合房价等相关条件哦。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房屋贷款担保计划，提供最高200亿令吉融资担保，协助80000名的首购族，特别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自雇人士的。好，那更多的这个2027财政预算呢，请你敬请留意，我们的节目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送上的。好，那10:19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朋友来自蔡淳佳的歌声，待会儿10:30准时为您带来今天的一步一脚印。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Choi， 来自雅比。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让 Sara 可以在 Pharma 旗下216个农务市场或大牧购买新鲜食品。我平时买菜都会比较价钱，如果附近有餐鱼的市场，我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买到新鲜食材，也更方便安排家里的伙食。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时段又到了一步一脚印的这个节目单元哈，我们延续上周的这个话题，就是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 part 2的哈。 part 2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聊一些，那有一些地方呢你下一次回来呢可能是已经不一样了。那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说一句话，我们下次再来，到这家店今天没有开，哎，没关系，那我们下次，这条街来不及走没关系，下次，那个老人家的小摊很多人，唉，算了吧，下次再吃。我们总觉得地方会一直在那里，可是其实不一定，几年回来也，你几年以后呢再回到同一个城市呢，原来的小店可能已经关门了，旧的房子拆掉了，市场呢搬走了，以前坐在门口的老人家也没有再出现，你站在同一个地方，地图上的名字可能没有改变，可是只有你知道，这里已经不是你记得的那个这里了。所以现在的电子地图很方便嘛，一家店关了，资料会更新，一条路名改了，路线呢也会重新的计算，新的商场呢出现了，很快呢就会标上去，可是地图不会告诉你这里以前是什么，它也不会告诉你10年前这个转角曾经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每天早上老板会把货物呢摆到门口，下午有人坐在那里喝茶，附近的小孩放学会跑进去买东西，那后来店关了，地图更新了以后，它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名字，可是对曾经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那个位置它装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旅行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我是很喜欢看人做东西了，不是机器哦，是一双手，做面也好，做烤饼，编篮子，做陶器，修鞋，木工，或者是已经一些越来越少见的传统手艺，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很熟，拿起来，放下，转一下，再继续，好像都不用想，可是你问，你做了多久？答案可能是20年、30年，甚至是从年轻做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可是那双手里面，其实放着几十年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喜欢看当地人的生活，看到传统市场觉得很有味道，看到老人家做的手艺会停下来，看到旧的建筑会拍照，可是同样的，如果每天就在自己的身边，我们反而很容易经过，因为太熟了，熟到觉得哎，反正它一直都在。而旅行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它把我们变成一个短暂时的陌生人，因为你不熟悉，所以会看，会问，会好奇，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做？哎，这栋房子多久了？这家店开了多少年？原来呢，旅行不只是让我们看到远方，有时候呢，它也在重新教我们怎样看自己熟悉的地方。还有一种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风景，就是人的记忆。你走进一条老街，地图可以告诉你这条街叫什么名字，附近有什么建筑，可是如果你刚好遇到一个在那里住了60年的人，他可能会告诉你，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以前这边是有一座戏院，那边是一家大家都认识的咖啡店，小时候的我们啊，在这里跑来跑去，那某一年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突然之间你眼前的这条普通的街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画面，你还是站在2026年的街上，你可是听着他的故事，你就好像看到了40年前、5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这里。那这种风景呢，地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它存在一个人的记忆里面。所以呢，有时候呢，有一种旅行的方式，不是一直往前走，而是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找人坐下来听故事， 很多旅行作家、纪录片工作者，甚至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人都会做这样的事。因为呢，一座城市真正的样子不只存在建筑里面，也存在人的记忆里。一个开了几十年的小店的老板可能知道这条街怎样改变，一个渔村里的老人可能记得以前怎样出海，一个老市场的摊贩可能会告诉你从前大家买什么，现在大家又买什么。这些故事呢，可能从来没有被写进旅游手册，甚至没有人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因为对说故事的人来说，那只是以前就这样咯。可是对第一次听见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地方最珍贵的历史。所以现在旅行呢，我觉得拍照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不只是拍自己，当然跟景点合照也是可以的啦。来都来了，当然要拍，可是偶尔呢，我们也可以把镜头转过去，拍一张老街，一间旧店，市场里的一个角落，一块已经褪色的招牌，或者是在得到对方同意后，拍下那一位在那里生活很久很久的人。当下可能会觉得很普通，可是十年以后再打开这张照片，也许你会发现原来这里以前是这样的。那一刻照片就不再是旅行的照片，它变成了一小块的时间。当然说到老街老店建筑物，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改变，城市嘛本来就会改变，人要生活，地方也要发展，旧房子可能不安全，老店老板也可能想退休，新的东西当然会出现。所以旅行不是要求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我们喜欢的样子，我们只需要明白眼前看到的不一定是永远都在。所以遇见的时候呢，就多看一眼，想知道的时候呢，就多问一句，有人愿意说的时候好好听，这就够了。想象一下，很多年以后，你重新回到一个地方，走到熟悉的街口，找到以前吃过东西的那家店，可是找不到了。问附近的人，对方说，哦，那家关了几年了。那你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可是很快，脑海里面还是会出现以前的画面，那张桌子，那个老板，那一天吃过的东西，那时候一起旅行的人。当然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即使已是从地图上消失了，它还是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进了我们的记忆里。所以呢，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有时候不是藏得很深，它可能就在眼前，只是一个没有图标提醒我们这里很重要，请停下来。一间老店，一门手艺，一个人的故事，一条每天都有人经过的街，今天看起来都很普通，可是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眼前哪一个普通的画面多年以后会变得再也看不到。所以啊，走到一个地方，除了问这里有什么好看的，也许还可以问一句，这里有什么正在被时间改变，然后慢一点看一看，听一听。因为呢，有些风景不是地图找不到，而是时间不会一直替我们留着。那我们已经太习惯出发以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哪里吃啊，哪里拍啊，哪里买啊，哪一家评分最高，从 A 点去 B 点到底搭什么最快，那些资料当然很好用。可是啊，下一次旅行如果时间允许，我想邀请你试一个很简单的旅行小游戏，只要一个小时，不用一整天，一个小时就好。规则也很简单，就是不要找景点，走出酒店，看一看左边，再看一看右边，选一个方向然后走，看到有趣的街就转进去，闻到面包香也去看一看，看到很多当地人排队可以好奇一下，看到一棵很漂亮的树也可以停下来，累了就找一个地方坐，这一个小时没有任务，也没有所谓的一定要看到什么，你只是看看今天这座城市会给你什么。 那讲到这里先声明一下哈，不是让大家呢就是不看地图，尤其你到一个陌生地方旅行，安全还是第一，手机要有电，酒店的地址要知道，太偏僻的地方不要乱走，晚上也得注意环境。我们说的没有地图不是完全不要方向，只是偶尔不要让地图决定每一分钟，需要它的时候拿出来，知道方向以后呢收起来，然后抬头看路，也看看路上的人。地图呢是工具，它不是导游。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也是很好玩的，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不要只看游客往哪里走，偶尔你要看一看当地人往哪里走，早餐他们去哪里吃，下午老人家坐在那里聊天，傍晚大家去哪里散步，学生放学回家以后哪一家小店最多人。这些地方未必漂亮，也不一定适合拍照，可是呢你会看到一座城市真正的节奏。有时候呢旅行最有趣的一餐不是提前一个月订好的餐厅，而是看上很多人进去，你也跟着进去，坐下来以后呢才开始研究，诶，他们到底在吃什么，然后指着隔壁桌，我要那个。这种旅行经验呢通常是很难复刻，可能是也是因为不能复刻，所以才会让你记得特别的清楚的。那今天呢我们又回到这个旅人明信片的环节哈。如果今天要我呢写一张明信片给正在旅行的你呢，我想写，亲爱的旅人，地图会告诉你应该往哪里走，可是偶尔也别忘了抬头看看没有被标记的地方，也许是一条小巷，一间老店，一个正在做手艺的人，一个愿意跟你说话的陌生人，或者只是某一个很普通的下午。这些东西可能不会出现在攻略里，也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去，可是多年以后当你重新想起那一趟旅行，你可能才发现原来最舍不得的就是它。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地图，需要攻略，需要计划，他们让旅行呢方便很多，可是不要忘记地图能够标出来的只是一个地方，属于那个地方的最后会在你心里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提前画出来。所以啊，下一次出发带着地图也留一点空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允许自己偶尔不知道下一步会看到什么，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风景，没有星星，没有评分，没有定位，它只是刚刚好在你经过的时候出现。这里呢是一步一脚印，我是尹轩 Connie。 那世界不是拿来赶路的，而是拿来遇见的，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是的，今天呢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呢分享到这里呢又告一个小段落了哈。其实主要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呢知道，其实旅行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啊，因为我也知道你跟不同的人去旅行，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这一趟旅行，所以呢相信大家对这个也应该会相当的了解哈。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去一些当地 local 的地方，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当地的人聊聊天也好。所以之前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是跟婉珍他们一起吧，然后就遇到这些手工人，我们就会聊，又跟他们聊天，但是旁边的人就会开始说职业病又犯了，又开始问，开始访问的感觉。那其实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吧，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事情很有趣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了解，就想要忍不住想要跟他多聊几句，然后就问了，因为一般你都会问，哎，你什么时候做的啊？这是你第几代啦？然后你从哪里学的？家里还有老人在谁教你的？什么等等之类的，就会问这些问题，就感觉哎。是哈，感觉职业病又犯了哈，那不是也不一定啦。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旅行回来的时候，这些呢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就会让你印象深刻，会让你一直记得。所以 这也是一种发现不一样美的感觉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一趟旅行当中都发现更多不一样的美了。好，那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46了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3小时的节目单元喽，旧曲重温来喽。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SHE 的这首歌《一眼万年》送给你。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哦，哈哈，
2: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3: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
4: 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巴达上游水力发电项目是沙巴加强水电水力供应基础设施重要的举措之一。昆达善暴雨酿灾，突发洪水及土崩。沙巴新闻从业员协会建议扩大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的援助范围。以下是新闻内容。州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长 Dato' Joachim Gusalam 说，巴达斯上游水力发电项目是沙巴加强水电力供应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他指出，这计划宗旨在于应对未来发展及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也是副首席部长的 Joachim 是在达南 CCCCCWE 总部听取有关巴达斯上游水力发电项目进展的汇报后这么表示。他随后前往工程现场巡视，包括通道隧道施工区域，实地了解工程执行情况、技术细节及施工过程中面对的挑战。稍后 Joachim 再赶往根蒂尔视察亚庇根蒂尔路第 133.95 公里处的涵洞改建永久桥梁工程。连绵暴雨导致昆达桑和拉瑙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山体滑坡及交通事故。拉瑙景区主任指出，拉瑙行动是接获公众投报后，指示前线人员前往昆达桑甘崩Dumpling Bawa 现场 Aldawal 清真寺后发生山体滑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Ranau Boring Baru 路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本地男子骑乘的摩托车失控翻覆，未涉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伤者随后恢复清醒，已被送往 Ranau 医院接受治疗。为期四天的乡区送温暖活动宣告圆满落幕。州内陆15所乡村学校合计1049名学生获得学习物资，让偏远内陆学生切实受惠。这项活动于10月5日展开，志愿者深入纳巴湾及达南周边乡区校园派发学习用品。部分地区偏僻的村落，团队必须依据四驱车以船只才能抵达学校完成物资分发工作。他表示，对团队、赞助商、捐助者

以及全体志愿者表达感谢，肯定各方长期投身帮扶内陆学子付出的叫学子教育的付出。截至今年，该项目已经累积惠及沙巴内陆超过19000名的学生，减轻乡村学子求学的负担。沙巴新闻从业员协会认为，必须扩大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的援助范围，积极申请基金增设健康检查援助，协助新闻从业员及早发现疾病及及时受治疗。主席玛利亚接受马新社访问时指出，部分媒体工作涉及体力劳动，例如搬运沉重的摄影器材，长期下来可能对从业员的健康造成影响。他指出，一名在沙巴服务的TV3 电视台摄影师原本因骨痛热症求医，检查时向医生反映背部疼痛，进一步检查才确诊患有腰间盘突出。他指出，这名摄影师也是关爱基金的受惠者，其经历凸显及早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因此他希望当局能将健康检查纳入援助项目，为健康风险较高的新闻从业员提供支持。玛利亚认为，扩大基金援助范围不仅能延续现有的经济援助，也有助于加强疾病预防及早期检测，让新闻从业员更好地照顾自身的健康。他也鼓励面对健康问题或经济困难的沙巴现职新闻从业员及资深新闻工作者积极申请基金援助，无需感到难为情。警方呼吁民众协助寻找一名16岁失踪少年 Mirza bin Sarin， 如果有任何相关信息，请马上向附近的警局投报。他是今年8月1日离开孟加达 UUC Dalibog 的居所后至今未回家。亚庇警区总部发布的寻人通告中说，失踪少年目前是读初中4，失踪少年身材稍瘦，肤色白皙，黑色眼睛，留有整齐的黑色短卷发，他左手肘部有一道明显的长疤痕，是主要辨认特征。亚庇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曾遇见该少年的公众，可以拨打亚庇警区总部电话0885292222，以协助警方寻找失踪少年。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八大上游水力发电项目是沙巴加强水力供应基础设施重要举措之一。昆达上暴雨酿灾，突发洪水及土崩。沙巴新闻从业员协会建议扩大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的援助范围。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如果衣领和袖口比较脏，可将衣物先放进溶有洗衣粉的温水中浸泡15到20分钟，再进行正常洗涤，就能洗干净啦。
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2: 如果你被幸运之神遗忘，请不要悲伤，相信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3: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0了，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了三首歌曲，有刘韵跟江红的这一首茶山姑娘，还有包娜娜的花言巧语，凌霄的当作没有爱过我。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哈。首先呢，看到的是有 Choi Sing， 还有彩地、孔冠健、金凤姐，还有就是杜哥，然后还有看到是汉文，是还有是葵花姐，光耀大哥凯开，然后还有就是看到的是 Edward Lim， Helen Quay， 古晋的老大哥，是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咯。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为您送上这首歌曲了，来自南红李金的《天鹅》。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真，来自孟加达。我工作时会用到 AI 工具，比如 Gemini 啊， ChatGPT 啊，所以2027年财政预算案把 AI 订阅费纳入税务减免，我觉得很贴近自己的需要。每个月的订阅费也是一笔开销，如果符合申报条件，对我来说就能省一点咯。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是的，周思杰的这一首歌曲，哎呦，留下来啦，还有吴英英的春花秋月，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然后叶丽仪的上海滩，还有原野三重唱的甜梦醒甜蜜蜜，以及南红李金的这一首天鹅，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2了。嗯，看来今天听歌也是听得还不错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周璇的这一首歌《白花歌》，送给大家。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姚毅的《不要抛弃我》，尤静的这一首《阿美阿美》，那还有周璇的《白花歌》，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1咯。所以这就表示说，雨璇呢又要下班去啦。那最后呢还有两首歌曲，一首是唐尼的《苦酒咖啡》，另外一首是叶琳的《情人的眼泪》，要送给你们。最后的两首歌曲你们就来听一听咯。那我们就周四再见咯，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三，我们周四见，拜拜。